0: 纵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邑市真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即应出行平安。
1: 提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
2: 供电又得花钱。
1: 给你。
3: 这首合唱版《远走高飞》让

0: 速知多少，知多
1: 处置办法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等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报警闪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可扣住电子手刹不放。这日常做好车辆维修与保养。
2: 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
2: 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
3: 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
4: 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
5: 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
6: 哎呀哎呀，哎，后视镜啊！
7: 不好意思啊，都
8: 刚停下来的车。
9: 停车开门先观察，
8: 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
5: 更轻，
4: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
5: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
9: 增大车距，
11: 一路畅通早间版。
12: 北京时间的9:08，您此时此刻是否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只要您有的路况播报，也欢迎各位在抖音
13: 一项信息，
12: 不是个位数，阜新最低气温-1°，你还得穿上厚外套啊。各地呢是以西南风为主，风。

0: 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就进入到了多发的时段，雾天开车呢，灯光真的也不建议您长时间的只开双闪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车速不能超过60。车辆出现了故障无法移动，调整出行之前及时关注实时路况，道上低速蠕动啊，就像昨天所说的这个和感觉来开车。浓雾环境之下，必要出行的时候呢，穿戴颜色和亮尾。遇到道路临时管控，沈阳到丹东热门景区原本需要通行费9800万元，为打通政策，而且不设置减免次数。此外，65折的差异化收费政策实施以来呢，也是。那当然，您要是还有一些。

0: 成，尾款裤断肠啊。
1: 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
2: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
4: 您永远哦，
0: 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
5: 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
0: 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
9: 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9: 尼波的身影，请适度停下来。
11: 不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2: 几吨重的气势，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
13: 能。
9: 请等一等。
14: 哦，好。哎，
2: 我试试。
9: 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
1: 小尖板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中，
15: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
16: 小课堂就在要到达收费窗口的时候，我的全部责任。指出了他违法变道存在着严重过错。那么同一天，就在江西抚州的靠近确认安全之后，平稳提速完成变道，好吧？对方还得承担全部责任。所以这马路啊，也不是说实处重点收费站提前预判车流，依托应急服务也是万余次。同时辽宁高速依托新媒体取。虽然说呀，这国庆假期结束。

火车驾驶员的一封信。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段，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你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

0: 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应对？
2: 建路段就提前减速，进入弯道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严禁争。
1: 遇到长下坡路段不停
2: 车时，请务必注意。一，关。
3: 少年强，则
4: 同样的爱国心，殷殷爱国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2: 曾经。
5: 喂，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
7: 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8: 哎呀，不好！
9: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
10: 问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
11: 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
12: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13: 陈宇，门店开始停售超长蛋挞，马州就已售罄。目前呢，门店已经更换为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了。9月29号表示，如果消费者买到了蛋液很少，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

0: 说到了吃啊，咱们接着顺着这个吃往下说。那这个入秋之后啊，尤其是现在这短短一天之内，腹泻的次数达到流失大量水分和电解质，很快就出院急诊科去就诊。因为病情危急呢，随后度电解质紊乱，持续的拖。那么为了稳住活量异常的情况完全改善，后续复查显秋季啊，昼夜温差大，环境潮湿主要诱因的。但是很多人就严重脱水会造成肾脏供血不足，那您点外卖的时候真的要留意一下门店的，外卖的时候别光看菜，你也看看他们家，马上就想赶紧换一家。腹痛发烧浑身乏力等等，一起保护好咱们自己的秋季饮食健康吧。
1: 电视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2: 亲爱，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 没有风。
3: 可能因为他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

0: 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板，
1: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
2: 我们轮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
4: 都酒贼子好
5: 来了，辽宁就有酒，
6: 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和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8: 来了辽宁，
9: 对，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10: 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1: 很好，
12: 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4: 不说，
15: 到底要穿哪件呢？
16: 哎呀，你
17: 放弃这个职位了，
18: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
19: 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密。
20: 东西被偷了，
21: 放心吧。
20: 还有啊，别把电瓶，
21: 我吃着饼干呢，
20: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
22: 贴心的小窍门。
23: 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就是这么大吗？啊，根据眼睛冲了十几分钟之后，赶紧。那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普通洗衣液的接触角膜之后，不会像酸性物质那样直接出现剧痛啊、畏光。所幸啊，经过对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使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如果说事发的时候您佩戴了隐形眼镜，需要揉搓眼睛，因为凝珠的残留化学成分，不能这么想。部分的碱性灼出现了什么视力模糊啊、怕光啊、剧烈疼。这位女士一样，您在家里边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24: 提醒我，
25: 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24: 下
25: 爸妈，我回来。

0: 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房卡过期被暂停停用，定名身份证号车牌号，也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次，如果不幸遭遇诈骗，
1: 个城市不睡起伏着呼吸，三个
2: 想去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195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门，出行平安。
1: 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
2: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美景和人文风情，在这里提醒各位听友要注意保暖了，尤其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了，我们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一处藏在群山之中的秘境，它被誉为位于辽宁省本溪市东郊的地下宫殿，距九湾等六个景区组成，每一处却凉爽宜人。冬天洞外冰天雪地，长0.13毫米，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处水质清澈见底，每艘游船可容纳住着百万年来的地质变迁和人文故事。
3: 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
2: 们注意啦，想要轻松抵达这个著名景区的方式，如果您选择坐火车或高铁，城市都有便捷的高速公路可以直达景区，4小时左右，大连出发，沿沈海高速再转京哈高速到达，全程约700公里。每年5月至10月是哪种方式出行？提前规划好时间，才能带您游览本溪水洞风景区。

0: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宫。无论是地质爱好者还是休闲游客，江阴景色宜人，是了解地球演化历史，避免来回走冤枉路。被誉为地质百科全书，洞内还能看，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神奇。硅化木王国位于木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形成的化石项目，漂流河段全长约5公里，落差景区为游客提供专业的漂流装备，包括有演化、地质作用和溶洞形成的设有古生物化石展览区，展示了2亿也能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水洞乘船、玉米塔、玉象戏水等数十处著名其之一，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由中生代地质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重要石子河漂流是景区的另一项热门项目。您将生衣、安全帽等，并配有经验丰富的安全旅途。
1: 体验的旅途，
0: 一路自驾，一路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聊一些时间。假日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完整游览湿滑不平。其次，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闪光灯或提高相机感光度，但为了不影响景区的讲解、服务和注意事项，景区内是
2: 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话山珍河鲜成为餐桌上的主角，扣的滋味在舌尖蔓延。当地人说，正想品尝这些美味，不用跑太
3: 播报，况实时播报，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1: 体验的旅途，
2: 体验的旅途，
0: 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停不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自然的怀抱。那在下面的时间当中，我将带着大家这座森林公园的一些基本情况。关门山国说到如诗如画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鬼斧之，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心血管系统都有积极益处。因红松、落叶松、樟子松等针叶树非浪得虚名，这里集山水林大景区各有其独特的风光。无论您喜欢因奇松、怪石、云海等，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景观5到8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的理想，吸引了100余种鸟类在此栖息，清和无穷魅力。景区内最著名的景点包括的崖壁上倾泻而下，形成壮观的水流从平整的岩石上缓缓流下。让我们再来看看景区内的奇峰怪石。而骆驼峰位于小黄山景区中部，就是月台子景区。这里以原始大约700米的高山湖泊，湖面面积约5000，爱好者的绝佳取景地，每年秋季都吸引

0: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和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
1: 健步先，尤其是部分车辆是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酿成人员伤亡悲剧，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0: 我们继续游览关门山风景区，这孩子景区花期大概在四月中旬。冰雕等冰雪娱乐项目，游客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点散心，这条路线都值得收藏哦。从沈阳北部出发，直接通过三台子立交朝着吉林方向开就对了。地方可以加油、吃饭、上厕所。这条公路可是辽宁有名的枫叶大道，到景区时会看到非常醒目的景区大门，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安全第一哦。国家森林公园的实用游览建议吧。关衣服方面，宽松透气的运动装是首选，既能防晒又能防蚊虫叮咬，和广角镜头也别忘了，可以拍那种壮丽的山水瞬间。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路段，我的从经济实惠的农家乐到高档之巷，为了保护森林安全。

0: 景区里禁拆发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随身可以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
1: 北京，
2: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3: 把路去商场。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
4: 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
5: 有原因错失了14年，遗憾终身。其实一切的制裁都与那是世君印象里第一臂，世君总该是见过他的，始终很稀薄。回来半路上，他竟冒着雨找到了那只手套种子，这个时候便默默地种下，真拒绝，便等着曼桢自己去发现。一家人要养活姐姐，曼璐只能去。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种下了，总是阻止不了它开花。世君和淑慧一起回南京，在清晨的阳光中，笑嘻嘻的，像是已经懂了。他脸上显得非常的那事情，但对于身临其境的人知道，是还没有结婚。两人是交易犯的，虽没什么钱，世君觉得玉锦的事业已经成，去争一争。世君好，祝鸿才发了点小财，因为在狭窄的汽车里显得特别似青春，换他年纪轻轻有前途。门外天色已大明，房间里也发生了争吵。

0: 让佣人替自己送封信，却不曾想戒指却落到了曼露手，有血痕。然而他却选择命运，许多时候史浩有一天跟世君见面，要把这遭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觉得飘飘然带走的。他们母子原就是一，反倒是一个陌路相逢的人把其很凄惨。时间过得真快，尤其对冲便想方设法跟祝鸿彩礼，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想过无数次，等到真正发生是那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段如今却是隔着万水千山了，你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我当爱情的王国是无情和吝不惧，远走不离。
1: 胡适是个例外，他的一生两性情比较孤僻，同伴都喜欢叫他，北京城里流行一句话，我的朋友完成深度的探索，所以他们往参加社会活动，为了让自己不守生夜，还在接待来宾，往日宁静的沙创造力，意思是说富有居住的地方也是郊远山野，所以而且他们也不怯场，合群的人往往更加热情，每个人去他们家做客他都热情招待，做得内向也不必担心孩子过分活泼。
2: 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该更配孤单。
3: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济宜京哈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混，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
5: 内心的里程，一路
6: 去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
7: 新年伊始，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为什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相交莫逆？但是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还是一个直爽豪侠的青年，他们的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任岸甚狭，横木架桥，对岸的风景虽然很好，是于是感叹道，欢冒险的性格在政坛上发挥的临时最微不足道的那一部分。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多朋友的帮助，这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张敦没想过把苏轼沉登高望中原是万幸了。看着一张，人生就像跑步，总有人快时我们都知道，因为徽宗登基的年轻人，他又是否会记得那张一切都过去了自安好吧。龙应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了，那便散了。正如
8: 读读他细腻的文字和他注定不，
9: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小说吸引前往上海寻人，里之外的重庆，然而小雨远。在这段长行，3岁时他觉得帽子难洗，做一个拾破烂的人，把老师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拾荒者，他喜欢把树叶做情调，是那种能在一地鸡毛后蹄的小聪明，考了几个满分。心里的防线崩塌了，他并不是一无是处，写作粉又很勇敢，竟追到了高，身上带着中国女孩谦卑的美德，姐往脸上着火。大1969年，三毛认识了小，却在最恰当的时间再次猝不消水粘起来，就这样而终。这不，结婚没多久他就，那如果跟我呢？三毛给了贺信，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懂，他们粉刷了墙壁，捡来废轮胎与补贴家用，卖掉后转身就有两种快乐，一种是乐住九年，河西进行水下工程操呢，挚爱的两个人活下来。他开始养伤，畅游生活的热爱是对世间一切时候来到了。1980如你一般知我冷暖，且说过他想死去。很无聊啊，我想做的都做了，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发现希望。

0: 正如他初心不改。三毛属于后
1: 下最后的一天，在明天
2: 生动辽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3: 耶，终于盼到周末，
4: 我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
4: 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一会儿目的地见。
6: 泡的是成果，清的功夫茶，幸福就在
7: 是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8: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
9: 好的，已添加。
10: 你的备忘录里他们理解你的忙碌，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13: 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15: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时时在守护。
16: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差。
1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线啦，那如果说呢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6199-0249，
18: 窗外有风雨。
17: 今天的气温方面啊，早上的时候呢最低气温呢是5到8度啊，这天不充足，而且是西南风为主，风力4级。过后从明天开始还有一股新的，但是从17号的晚上开始全省呢要迎

摆放好警示标志，普通道路车后150米到100米，高速公路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二次事故，对吧？您可以备着不用，但是不能用的时候没服务区的草坪里边啊寻找一个适配区域给宠物呢短暂这个土壤呢草坪土壤和植被。所以说有这个宠物乐园的服务区呢，您还是优先框的铺装地面啊，短时间的先行活动。那么各位，你

0: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儿子，走。
2: 公主，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 车相遇，远光上。
2: 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
1: 点兴奋了。
3: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
4: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5: 我听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4: 现在，
6: 在中国诗词里，
7: 江南的好时光，
6: 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
7: 迷的深秋。杜甫
6: 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7: 完成
6: 长读诗词。
8: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万亿个细胞，平均每一秒有四
7: 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
9: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0: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您说话。各位，咱们从物理层面下来，小型车辆啊，风阻会小幅降低，存在的气呢都需要保持在百米以上，和有着四类不可规避的重大风险。第一是非常高，大风啊、隧道啊、雨天路面湿滑的时候呢，车。那如果说前方突发事故有炸弹，造成车身的破损，维修成本呢，电子抓牌处罚呀。车全程缩短并行时长，超车完事之后。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这是续航，为什么说不至于呢？200公里都不到，你开一段冲一段呢？说走进高速沿线的充电桩闲忙状态，设备量剩余30%左右，您就应该合计合计，我高啊，稳住车速呢，能够有效的或镇上啊，都有这个充电站，虽然说它有的不。

0: 娘白头偕老。
1: 这是啥？
2: 你又是谁？
1: 我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

0: 北京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024-96199。辽宁
1: 场景非常多，如通过交通状况紧急时可立即制动。这叫被刹车技能，对确保行车安全至关。
2: 还做第一个发言，
3: 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
4: 没问题。哎，我是金子。
5: 哎呀，李哥。
6: 平安。
7: 只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罪。
8: 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梦想加油干。
9: 这可怎么办啊？
4: 上车。
9: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
6: 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别停下来。
9: 哦，原来是这个。
10: 虚劳记，夜车响。
11: 最近呢，走辽宁高速 ETC 车道的时候，您维修激活，或者那您遇到了刷不出来的情况，来氧化啦，加上露点灰什么的。那您可以自己解决一下，比如说走 ETC 车道的时候车速慢点，控制在20迈以左，不是说咱们辽宁高速不受理这个事儿啊，不是，办理省份的这个 ETC 的客服电话，哎，都是可以享受免费维保的啊，就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咨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

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风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不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

0: 在心。
1: 生动辽宁，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2: 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取乐逍遥，乐逍遥。
3: 黄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4: 谢谢。
5: 光留下的印记。
6: 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近20年的坚守与奉献。书写了一部年的时光中，他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国家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足有使不完的能量。单位领导，
7: 纪念馆客流还是很大的，即应聘了，没想到还真成了，时也是非常的忐忑。我除了
6: 辽宁省直属机关轻工委组织策划，以饱满的热情讲述了辽宁高速从无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交通大动脉的
7: 视频参加培训。但是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对自己
6: 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他的2017年，张雷调入光阴执勤员累腿，而值班站长
7: 在一线这么多年与用路人沟通。
6: 8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凭心态不要抢道，有序排队通行，瞬间失去了意识，张雷送往医院。经过医生接雷，便毅然回到收费站继续工作。
7: ETC 都是人工车道，车多了，医院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6: 工作也与直播这一新形式接轨，司机们都对他高速值班站长这个权威网红。同事高鹏评价优秀表现，连续3年被分公司评为
7: 有余了。现在辽宁高速有了新鲜活力，勇攀高峰。
8: 人遇事总是冲在最前面，当生活中呢，谁有个难处，他总是第一个。
6: 追求进步的初心始终不变，全意为用路人服务的精神。给党员后的张雷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
9: 而且有担当精神，最终张雷圆满地完成了
6: 住的每一个角落。在他深知，只有团队，除了日常工作，张雷还诠释了辽宁高速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壮大的一个缩影，从人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为有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

0: 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聊中志泰。
1: 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足，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
2: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
3: 做了一些冲动亦或是很愚蠢的举动，

0: 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小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
2: 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
3: 心防追尾。
4: 单依纯作为一位年轻的歌星感，

数。这首歌曲与陈奕迅之前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曲，严仁中演唱的一首歌曲，编曲混搭独特电子节奏的速度感。

常的感动。整体对音乐的演绎捡到了吗？别和往事战斗，我们不亢的高音也没有转音，没有耍任何

0: 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或油，车辆就有可能发生侧滑或时速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路面状况，根据路面颜色的变化。
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
2: 高了，
1: 套路深呐、啊。
2: 还有
1: 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支付。
3: 欢迎乘坐人生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交。
5: 过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
6: 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7: 我要是说你能不能开快点啊？
6: 叔叔已经
5: 只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8: 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9: 哎，我配合，我配合。
10: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
11: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2: 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轮，可能说，身边各位比较关注的一，连其余的13座城市呢，这个最低温呢，还有这个，套哈。再比如城市呢是20度上下吧，大家呢早晚一定要注意保暖，出行啊一定要。咱们辽宁呢在15号、17号这3天里面，号的气温也将会明显下滑，多地14明显走低了，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关于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多关注。次，抛。就是抛起来的干净度不如常穿的衣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个病例，他这个隐私部位啊，就是觉得这个闷热不适，大面积的发红啊，甚至属于是典型的异物刺激引，说这名患者的这个症状啊十分的

剂或者化学助剂等等这些刺激性的物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它是属于这个高发的品类啊。很多人出差旅游都会涂超标的话，出汗后局部这个低，绝对不建议穿着这个各类的这种情况，那就是不要盲目的跟风这种刺抛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清晰的给你们

0: 骄傲解剖。
1: 掰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1: 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3: 记得打开双闪灯。
4: 之美早已尽。
5: 好时光，春元孝哀。煮青纱，
4: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5: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布
6: 置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亦不懂装懂。
4: 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7: 两人的对话像我一人独白。
5: 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1: 你
5: 为了事故的发生。
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9: 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10: 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9: 我更惨。
5: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
11: 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
12: 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节目当中穿插开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说一说这个情况的。你说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这是一个办法，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打的是什么呀？辽宁高速就来问一下，非常简单，一分钟不到啊，都行啊，你就直接问，然后我们那边小伙伴锁辽宁高速通在那里边。好的，各位，那介绍过后呢，我们就正式于这个刀片超车，对不对？不仅会干扰和破坏正常的交通秩序，而且高速如果说你这样瞎开，直接呢从第二车道。实现跨越动，反正怎么说呢，就是紧急避让吧，紧急避险。你想想，如果大车为了避让他，大车翻了，情急之下呢，连续并道想驶出高速，又是这个情况，你就遇到这样的一个这种选手，我就觉得，就是该驾驶人黄某因为驾驶机动车或者连续并道的这些行为，真的是确实是你觉得快，那别人不觉得快，都是与随意的并道有关系。您就琢磨吧，我们还有余力的话，遵守一些文明。

1299 来进行求助。最方便快捷还是拨打电话，好吧？什么事儿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注意是行车道，不是应急车道，冒鼻涕泡的啊！那这个驾驶员他停在行车道，而且啥玩意儿没摆，心多大啊？这得啊！这名驾驶员就这干嘛呢？这驾驶打哈欠的这个轻度疲劳到无意识偏离啊，尤其是跑高速，因为高速啊，他可能说，然后呢，时不时的啊，降下是会让人保持清醒的。吃饱了撑的同理，你的这个也别躺着开，躺着开最容易睡了，合理休息。出发前啊，一定不能熬灯的，一定提醒他千万不要。所以说各位哈，就是这种疲劳。我看有位司机朋友留言说，是的 ,ETC 呢设备价格是168元。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1: 因少平安正好。
2: 错误的应急处理方法埋下了二次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方向同时说明人员伤亡情况。
3: 您好，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
4: 可以拒绝配送，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
6: 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
7: 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
8: 了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9: 缓解一天
10: 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
1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江湖人叫小课堂，但说明它小，对不对？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答复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值得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混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车速快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真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对吧？看着就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过，所以你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随之而来的，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就请等着翻车啊。觉得超硬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

0: 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请，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这是在这个云竹湖警察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200元记6分。驾驶，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希望啊，就这些人们，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二，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热线024961199，好吗？各位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
1: 韦庄总会回忆起
2: 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
1: 深秋，杜甫。
2: 清晨，李白被大雪
1: 和不绝的美学传。
3: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每一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
1: 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
3: 所以值得，因为活着。
4: 啊，该怎么办啊？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
5: 请贵宾入宫啊！
6: 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
7: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
8: 而且一针见血。
9: 小王，
10: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
11: 终获得幸福
12: 生活，
13: 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
14: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库，
15: 我们在一起。
0: 好嘞，亲爱的各位，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白竹4号隧道这车辆啊，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深信不疑。转得起来吗？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0: 对。
1: 爱，
2: 你爱伴侣吗？
1: 想过这个问题。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同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文明上网，见。

0: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制吗？
1: 其实啊，我是。
2: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
3: 没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4: 岁月无声，音乐有痕。
5: 不穿面具，只谁与家的。
6: 即便是一阙羞答答的闺中暗恋，代表着两种形态的两个人，歌词的描绘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0: 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再旺的火，不添柴也会慢。陈芝 YY 直播金牌艺人，毕业发行单曲《红配绿》。

0: 李荣浩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他和台湾歌手杨丞琳喜结连理时，一度转着老街在记忆里的老，这些只是想起老街，已经今一刹那就能透过手指间回到过去。
1: 用

是彼此真诚。只有以真心相待，你对对方是不真实的，只能说你在爱对方的真诚，你首先也要对对方真诚。

今天分享歌曲《香飘飘》，温暖，感受歌曲里的甜蜜，仿佛也给了自己往前的动力。香飘飘。

0: 生动辽宁，畅听出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一定听得见。
2: 老白，那你说，有些事儿。

0: 平时不觉得。
1: 旋律略带感，那么今天我演唱

上帝在观察自己这几年来面对命运起伏的所诸主爱，大约有给到他一属的答，如同歌词唱道：“上帝将我称。”

考试虽演过客家戏，但演唱客家三声道，三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更是光良寄情于儿时回忆的宣泄。

0: 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1: 啊，那为什么您不让总统上台来演唱呢？
2: 晴朗的天气，刘惜君用旷达看人的最直观的感觉，亦是这样的纯真，上一壶茶，如此的明媚时光。

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创作。

0: 来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2: 我要在沈阳故宫
3: 啊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
4: 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
5: 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0: 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1: 你悄悄
2: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笑容凝结，你猜猜我是谁。
3: 路况实时播报，
4: 通带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些许苦涩，需要
1: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2: 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3: 学校有几百万的年轻人参加，多的是人们提到苹果，自然的联想起乔布斯。你浏览网页的时候，你可曾知道 C Mac 系统普及的信息技术，你甚至触摸不到，更不管它有何种得天独厚的，就是让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展，部门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等传统行业，像苹果微软重。可喜的是，近几年中避免生产企业呢，政府呢也在深化改革，鼓励创新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我同问问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工作，有更多的回报啊。朋友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年轻人用一，这似乎是个笑话，听起来有些离谱啊。男孩又用一大桶啤酒换走了烤炉，这个故事一时传为佳话，播种，并且放了幻灯片加以证明，它的形状、它的质地、它的柔软，种化学物质产生多种反应。似乎天下所有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只是在一类中的某一项或种类中的一种，现实对吗？但凯尔自己是，答案是五花八门的，非常有趣儿。亮有漂亮的资源，长得特别一点的特点，把它看成条件不好，永远没有大局已定的说法。问题比如说升学、求职、成家，觉得自己的人生根本不是大局，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3: 二啊，变成了一种人际关系的融合剂。成功呢，在于他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弄复。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想他们会躲到叶子下面。你应该，那就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当然是因为他们用科学的角度，一板忽略了交流的对象、场合，或者是目，需要圆融成熟的智慧来处理智的产物。

0: 而要从这么多问题和见解中找出答案的人，则必须是杜马。干嘛老那么死板呢？对不对？
1: 感情需要经营，好的婚姻也一样。
0: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结婚以后呢，你变成了厌倦。温读准则，不是结婚的那种，都清理一次猫的厕所，整理鞋子。然而这透出的呢，是一种厌倦，慢慢把它磨花了，仿佛都不完美。换一种说法呢，可能结果就完全不同。女人可以这么说啊，自己一直如此啊，只是因为日久因此要注意形象，又展现了自己的爱，巨大的付出。和睦啊，难，但也不难。我有几名学生。
2: 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
3: 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这样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
5: 过去的故事。
6: 评价任何人。
7: 第一句话，伤害你的人会给你经历，不要去责怪对你好的人，脆弱的时候抱紧你，在你伤心的时候，人生之路百转千回，你伤疤却也成了你坚，不知原谅什么，成了人心相安。做人最忌讳的就是自恃狼，吃五谷杂粮都有，可能转眼就让你高攀不起了。相见弟子真言，高不起任何人。一个人有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人为虚，白居易在受的苦。所以你随随便便便我们真的了解全部的真相，也没法自己的光就好，别想着世间的悲欢并有内容了。怎么样，藏在这就是我们做人的最高境，更是懂得为谦受福的成熟最高境界吧。伊呀，应该说是情有独钟哈，已经人公开发文去寻找伊氏的保温杯，如吴磊的保温杯放的是枸杞。陆聊一聊哈，我们的保温杯里到底天天喝浓浓的金银花茶，中成药的流感感冒药，金银感冒的不是用来预防流感的，孩子喝的金银花哈。我们再来看哈，有例他就给医生留言哈，他说最近老师不了喝菊花茶，并且是雷打不一杯子菊花茶，有三分之二的菊花中似君子，高洁典雅，少病。哦，这么严重啊，说呀仅此而已。如果你硬是要美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哈，是喜欢喝普呢不寒，不仅不寒啊，还很温，没事儿，放少了没味儿。是的，红茶，这茶呢又是温的，更这位朋友呢本来就肠燥，天天喝茶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么，我们记住哈，能够解毒的食物，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它更适合牙尖呢都有生发之性，能够乌龙茶。乌龙茶啊，它是半发，茶叶的寒凉之气已经去掉，所以呢就化解油腻，可以消食。还有一种，一个身子很弱气血很虚的人喝茶呀，越喝身子
6: 生命因沉淀而厚重。
7: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靠岸，人生呢也是如一，坚定地走在自己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学会总结。我们每个阶段都与半生依然不通事物，日子都要有一天的收获，不能够浑沉淀自己的第四个方法，消化情绪无用，一个人再愤不良情绪。就曾经感叹自己学得太，在大的方向上专注一个领域，到它生根发芽开花。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8: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你。
9: 是不是晚上十二点啊？爸妈，我回来了。
10: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跳心灵有约，我们这
11: 种亲戚要少走动。三种的时候看不起你，在你富贵的时候，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才知道，苏秦游说六国成功，

0: 配六国。二，忘恩负义的亲戚，他这么有钱，还缺我这点吗？
1: 爸，
0: 这很多，管的却很多，捅的朋友。朋友小，然后让一个叫做将石的人数，确实可以消去掉鼻尖上的小牌，逢对手或同气相求。沈从文有句话，但是乌台诗案爆发，他被贬黄之意。两人一起谈诗患难的人一定要珍惜。言人到中年，然舒服不累，不要在那些自私的亲

长大后最怕突然听头再次听到他时，所有情落过的泪，有过的欢喜。池塘、曲曲、蜻蜓，刚学会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给外奶奶老是变着花样准备好吃的。我们一点点长大，他们你看着黑板上的数学题，窗外的篮球场，一起再具体，叹君泣不成声的又何止他一人。你我皆是过客，有些再见君安。

0: 夜梦回时，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故乡那扇小一曲万人合唱的后来 MV 姐。虽然有颇受触动，二十年前这个为什么一闪一闪的，永远不曾想到有一天十岁使我们渐行渐远，一直都在。们在滚滚红尘中的身不由己已成往事，如今人歌献给所有不平凡为你遮风挡雨的父母，举案已就像存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
1: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
2: 助力满满的都是你。
3: 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5: 多包括爱与不爱。其实我们
6: 朦胧胧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人心什么之后才会懂得一个人成熟过得那么辛苦了。如果可以。

0: 这大抵也算得上世界上最浪漫。
1: 世人总道，从前的日色变得难以相见，那人身边，不要害怕没有时间，想见你之再多的情话都不及一个温想念。

0: 心痛是一个圈，绕来绕去，
1: 像被薄纱笼住，余音袅袅，萦绕在脑海一样。自春到夏，波澜不起，冰冷彻骨。现在，只剩追忆。徜徉其中，便不枉人间一得不到的，永远不会到，安然入睡，微笑如过去如何着。

0: 我对每一个离开我的人都心存感激。
1: 来不及告别，就两个人的相处总累伤，甚至在心里不懂。但是我最想珍惜的人，最终留下来的人，

0: 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
1: 生动。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2: 哦、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
0: 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所的安宁中，在北疆的辽阔与纯粹，
3: 人神往的美丽北疆生活。哎，壮美广阔的背面，智慧是对大困难耍小聪明，到牧场上去进店铺，且人烟稀少，

0: 说穿了，边走的帐篷里生活。更可恶的是，那一年因为正好举行，一只只零碎的塑料袋挂在顶棚上还实用。李娟家就会随机收获一场旱，被分配坐在汽车引擎盖上，又严严实实罩了上来。个小问题呢，穿起来就足方便了牧人，困住了自己。但第一年晒干的6公斤，李娟一家属于采摘进山采摘当副业，甚至当人迹罕至时进山采摘原始森林，导致第三年爆发和戛然而止，像一出荒诞诡秘了。万事万物都生活就是在得势时努，而爱上一个人那会是怎样的心情，告诉过麦西拉。但这并不妨碍，所以麦西拉出现了，还有很多东西都让他驻足和心，然后看到全体的沙石，最后穿越恐惧，在心中这六项就存在在他的心里了。我们向往李娟的阿勒泰叫的，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更是一种对内心的治愈，心想要的自由。
1: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如果你正被世事纷扰感到迷，一个有气度的人不能没读过《世说想要的人生》。一，去他生逢乱世，不愿同权贵定下了，疯疯癫癫的阮籍就一折。洛阳郊外有家酒，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他上路。裴凯只好自己痛哭一场后撤出，指指点点，这又何妨？他挥。

0: 是在泼墨作画，还是在弹琴长啸，顿生拜访之意。戴告访，只是凝望了戴家片刻，便戴逵事后闻之，哈哈大笑。王子游雪夜访戴福的人生。今天外物追本真而略欲望，让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儿子家境优被称为三害，而周楚则是比较难缠。周楚与之搏斗十分久后，竟安然上岸，搞得大家表现到陆云，便据告过往，还是亲人下决心立志向，何愁每回头金不换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要有勇气追随内心，有朝气酒宁做我。东晋全时代唤醒了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1: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
3: 不要一块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金三。
4: 时代砥砺前行，人
5: 妈妈要做孩子的容器，伴随孩子。教授埃德·特洛尼克就曾做过一个静止脸实验，开始母亲变得面无表情，孩子的世界就是明朗的。妈妈是快乐的，妈妈对家庭的杀伤力很大，母亲的情绪映照着孩子的，是一个尖酸刻薄冷漠忧郁的母亲，这让他长时间都不能认同自己，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伤害为何家会伤人，是不被爱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自世界的温度。知乎上有个题悟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力总是来一堆要债的，母亲也从不发笔战讽刺，她从不直接叫风，也不阴暗潮湿，逐灭抹泥为墙，坚强的性格和积极的态度，也潜移默化生活中最原本最简单的快乐的孩子。教育专家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母亲的求助，控制情绪更会注意自己与孩子沟通爱的能力，而有爱的孩子才面对世界的依仗。母亲是家业不完美，对周围的人和事总是充满送给孩子最珍贵的生命力。
6: 又到七月了，又是一年暑假季，课本和课堂，人生处处是风景。也高达94%的父母在孩子阅读方面助孩子专心读书。最后中蚂蚱打架，昆虫交尾，既调动了时，他还会带着女儿在草原上感受流夏令营一样的生活环境，来自不同地方的伙伴，次的挑战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各种科技管理，从海洋馆到航空，是因为树叶缺少一种叫叶绿素，许多真的太神奇了。好的教育的好奇和探索中获取新的知识经验，没有在校学习的紧张氛围不说，不吧，运动后人体肾上腺素只是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拥有健康。期间他就已经认识到错误，哭着向爸告诉他100次好好学习更有用。用一水呼风乍气，孩子们的脸是美的时光，还是一种仪式感，是父母岁月匆匆，让我们将爱刻在照片里。你走吧，记得有次周末俩孩子听说着你，一路上叽叽喳喳欢声笑语，还有对自己的爱。只有被爱填满，是为了在这段时间促进孩子的社会认知，升华成自己的智慧，转化为实用的能。
7: 没啥别没钱，英语里只要有一在，后面就有加上体，是我们难得的福气，也不失为一种富有。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他名为《活着就是王道》的博客吸引了你，记得在小说《贝德》，我们总是期待着天荒地老地久天长，掌握当下，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注意健康。国人是乐天派，他们对生活有着积极的态度，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并且喜欢。
8: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
9: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
10: 全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9: 您等
11: 我，相遇在茫茫的人海。

0: 窗外一道风景，窗内夕阳的余晖下每一寸的光阴。
1: 我们曾经那么甜蜜，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这来，小心小心，哇，太棒，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

重新谱曲制作而成，歌曲伴奏融为一体。一开始的用生命去爱，用生命，他空灵的声音唱出极不之遥。

0: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
2: 主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一直好，爱党敬业讲团结，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
1: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听友们，大深情的叙述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

0: 样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5年影《生命的河》的片尾曲。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那也不能连续并线。

0: 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1: 德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
2: 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

0: 我要的这首亚洲最佳歌手等多项大奖。
1: 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市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
2: 车辆起步。
3: 我不信。
4: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
3: 哎，你都学会了吗？
4: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
0: 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被那份纯粹的

0: 曲编曲，歌词中歌手用清楚
1: 我有时不知何的温度用旧绿色歌跳舞就很满足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热地，在做什么我都在实在守护依法治国，
1: 可以什么都不要理，可以把自己放心的进来孤独

0: 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部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
1: 希望小小的快乐与喜欢可以点

0: 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作品 LBI 利比对这首歌的第一反应。

0: 北方的姑
1: 娘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
2: 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重
3: 优腻的送给大家。

周慧敏合作的歌曲《爱到最后》。

0: 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管制，其中禁止大建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
3: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报，平均每一秒有300万股。
4: 生活再苦再累，也
3: 所以人间值得。
5: 春花用创作证明。

0: Amazon。
1: 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站，因道路施工原因，交
2: 我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
3: 最解暑，
2: 秋天到了，
4: 大肉，
1: 春夏秋冬不时
5: 特色，既有粗犷的吉他演奏，也。

0: 京时间5点整。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但疏港高速20里铺站。
2: 我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
3: 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
5: 筷子兄弟，所以采用复古节奏搭配神曲。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2: 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我同行。
4: 时光漫步中，天鹅之旅更是望尘莫及，他的音乐早已超。

0: 北京市
1: 024-96199。辽宁
2: 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3: 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
4: 姚地宁。
5: 阳性其实没必要治疗，你就算用了死了一个复发率的统计，那这个复叫做再燃。那这个再燃怎么判断？或者一年以上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年这100个人里面呢，有3个人呢会重新做完四联之后，它的复发的几率只有1%，和饮食的卫生是息息相关的，卫生习惯还有呢饮食卫生的问题，复发的几率其实呢非常低，而反而是啊受教率比较低的人，还有呢就是不是谈你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把你身体的幽门螺旋
6: 往往是与我们日常的不当的姿势是有关，那这个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压力变成了范围的负荷，让颈部的肌肉呢长期处于一系列的颈背部的不适。第二个呢是坐姿沙发，哎，或者是床上去看电视或看手机。
7: 接下来，国家健康营养科普专家程杰，
8: 豆腐是植物蛋白，两者搭配营养饭凑一起，不用鸡精加味精，鲜味儿。
7: 这男子胸痛不愿就诊，多亏母亲经常科普。
9: 他妈妈问，是不是心脏病啊？

0: 他说，哎，没什么，多少号，我儿子胸痛大汗，现在很难治疗，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并且给小赵吃了23分，小赵被送进了手术室。他小赵救了啊，特别要感谢我们，以后要送进了120啊。这个奶奶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的明白，当时打了120，那么1分钟就没有耽误，不是教科书般的啊，没有1秒钟耽误啊，给了小赵第一次生命。36年后的今天，
1: 和食物混合之后，然后到胃里头，这种胃液的混淆啊，给它变成食糜的，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吐。
2: 怎样改善心跳过缓啊？这个生理性的心跳过缓。什么样的人心跳过缓呢？过缓。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就是人会减慢心率，那有人服了以后心率是很慢的啊。那么如果这个心跳过缓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全身疾病引起的，那么有的人还会在这个心跳过程中出现解决心跳过缓的问题啊。这个因为没有更多的药，
0: 基本上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中度或者高度高血压患者身上不理想的时候，或者说高的时候比较多的，我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原因很简单，导致血压不平稳、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如果你一天吃了2次，吃了1次达标或者血压不稳定，第一点，季节变化升高了，一些人的血压就会再次好转，这种血压比平时要高一些啊。睡眠质量不高，可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啊，平时能按时吃药，肥肉控制加工肉等等啊。也第5点，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6，运动的影响，心情也会导致我们血压波动啊，比如说焦虑、生气、暴躁，去找原因，找到原因，我们才知道如。
3: 到了第二天，整个人没有精神，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就以及工作，两人有一些有形。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放松自己的情绪，是女性更年期之后更容易出现这种睡眠体，造成更大的伤。

0: 确诊断，第二个原因复查治疗效果，第三个原因监测不良反应。所以
1: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而65度这个是一个临界点，65停的损伤修复复制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啊，应该说谈癌色变，大家一说到这方面的，前些年的那时候我们经济条件还没这么样的发展，家家户户也都有钱了，而且呢很较年轻啊，方方面面还都能完成很多。
3: 四月医生提醒您，日常要远离三个
4: 种细节要注意呢，就第一个就是长期饮脏，还有其他一些内脏的这个正常功能的这种应用的，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第一个就是要积极去接种乙肝疫苗，要均衡饮食，我们每天呢应该适当的去，哎，就有利于我们肝脏的代谢和
3: 心脏协会五条保护心脏的方法。除了
5: 饮食，刘一刀在2018年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脂肪酸，也就是严格的控制肥肉呀、内脏呀左右。可是我们每人每天在45克左右，建议低糖的基础上多一些蔬菜水果，多一些醋栗，15毫米汞柱，血压降低6到7个，30%到46%。所以我们要养成心梗的风险增加7倍以上，50岁以下的也是很难做到的。第四，不要熬夜。昨天我们都30岁了，这孩子31岁了，如果再耽误今儿来说，疾病风险应该小，身体应该更健康。房的、交通的、升学的、看病的、养老的、升职的、赚可行的办法，15条能够保护血管，保血脂的化验结果完全不同，就能从4.4降到了3.1。我说要不咱们也先试试，看不吃鸡蛋能不能啊？还可以继续保持每天平均吃一个鸡蛋。但规模的观察研究得出来的一个平均数据，现实中，比如说张先生可能受饮食影响比较大，而接下来的一个月不吃鸡蛋或者少吃鸡蛋，比如说下降幅度在20%以内，或者说不管是指南的平均数据，还是我们过于你平时不爱吃鸡蛋，或者吃完鸡蛋你不舒服，那也没有。如果说你吃鸡蛋对自己的
6: 才能进入十二指肠，如果我们吃粗粮或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呢也就越小，好，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和胃酸结合以后，
7: 认为生姜呢是一个助阳之品，自古一些海鲜制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生姜蘸汁，其实用中医的说法来说，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起到去除寒湿的一个作用，
8: 我们也要去做。所以呢啊，我们把主食，也就是告诉他孩子没秤蔬菜，这样呢剩下的时间就
9: 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甲醛的问题，就是这个复合板，我们在装修房间有可能它会悄悄的释放甲醛，它有时候呢觉得这一层保护膜可以更好的吸附甲醛。
3: 心衰，心脏病
10: 不过分，应该说心衰是各种心衰。实质上啊，一旦进展到它有一个金三角疗法，金三角疗法呢，包括呢沙坦类的药物，厄贝沙坦、氯沙坦，对心衰有非常好的效果。哎，一类叫做手机前面医疗从业者、基层医生，指标呢要选 NT-proBNP， 不要选 BNP。
1: 直肠癌的发病率，这个是真的吗？我们都知道呢，一个呢就是过于肥胖，第二个呢就是结直肠癌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哎，真的还不同的人群，结果就显示呢，那么在病人、老年人每天可以在室外适当的促进您的骨骼的更加的。
11: 该喝什么茶？哪种茶对心脑血管了？那乌龙茶，比如说呢，像铁观音啊，冬会更多，它的凉性更足，对呢就会稍微减缓一点了，相比绿茶。
12: 北京时间7点
13: 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
14: 今天是周末，
15: 爸爸
14: 临时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
16: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

0: 9699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5日至17日这三天里，温度相对平稳转大。辽宁高速温馨提示：下周开
4: 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让出行。
3: 复兴公布增设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信息。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相关通知，冗余。车辆行驶过程中，零重力座椅
4: 标准从企业管理、驾驶员服务、停靠车辆车门尺寸、车内轮椅固定装置
3: 参展比重增大。据悉，本届航展
4: 22个省份的一线职工与院校选手参赛，学夯实筑路人才技能基础，推动
3: 北双进站上进下出布局与轨道交通。
4: 26次向往号跨境旅游列车日前从昆行彩云之南昆明号打卡建水古城，
3: 348米。是江苏境内跨度最大，
4: 节约超240万元成本。改革打开航审批，由普惠服务向高校优质生。
3: 铁安高速奎城大桥完成右扶T2
4: 里美丽公路，包含5.3万公里美丽路、丹江口环库路、恩施壁挂天路等。
3: 白龙江、黄河流域等区串联出行街风景的公路文旅体验。
4: 以下是省内开展防洪工程设施灾情核查、隐患排。
3: 车辆突发爆胎。轮胎摩擦过热引发沉着，开展扑救，有效压制火势。
4: 高速96199客服热线提交表扬工，
3: 全员聚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推进不提升，超额完成阶段性任务。
4: 针对车道高问题当场办，复杂问题跟踪办，特殊
3: 236路多条公交线路施工。
4: 10月16日起封闭至12月中旬。
3: 交管支队日前发布公告，你在辖区道路。
4: 近日，彰武县公示新增违法停车自动路、化工路至文化路等路段。
5: 温的方向，欢迎收听。今天我1996年，陈玲玲还是一名侃侃而谈，带着对高速公路零的开始，被誉为神州卖票、验票、填写请领单到单纸双张，他的点钞速度。
6: 其实呢，在票据上盖上日期章。
5: 劝导得到用路人的理解，会的处长并与省公司沟通确认后，这是对他工作业绩莫大的肯定。备战合影，留住回忆。原来的四入五出，扩建成如今的。可以说，陈玲玲见人偶尔有宝马奔驰通过缴费时，
6: 风雨兼程，我见证了辽宁高速的飞速飞入。福利待遇呢也逐年的提高，以咱们更加关注起辽宁交投集团
5: 到海城南站任站长工作印象最为手勤腿勤，经常身在前亲力亲为带领大家完成，
7: 总是以身作则兢兢业业。陈站长对工作的高
5: 坐在桌前吃饭聊天时，又是经常。陈玲玲一直觉得亏欠家人的，
6: 无论是短暂的晚餐还是偶尔的周末
5: 影子，但每当单位有工作任务，7年时间里都是由姥姥和奶，也因此错过了女儿的毕业。陈玲玲内心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9: 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就这么吃。
10: 那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
1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下来这首是任东演唱的《海》歌曲。